在路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也是晴间多云的。石家庄今天呢是晴天，10度到23度。天气情况这两天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秋高气爽天气，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示我们出门在路上的朋友们，咱出去玩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怎么也得带上件外套，千万不要感冒啦。早上呢出门在路上啊，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功夫方便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打卡啊。还是两种奖品二选一啊，一个是黄金小码，一个是超长蛋挞啊。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您每天呢来我们的指定页面留言答题就行了，只要您留言，不管您答对答不对，不管您留的是啥言，就能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来选取一位啊，然后呢接听我们的主持人的神秘幸运来电，给您送出这个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或者您打开手机下载即时新闻 APP， 即是咱河北的这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然后再搜索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的题目呢最近一直都延续着，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点击这个网址链接回复早安奶茶之后啊，就看到这两张图片了。今天这两张图片都跟咱们大家伙儿是吧，出门啊，旅行啊，住酒店呀、啊、或多或少有点关联的。然后呢不同的年代您看到的这物件它不太一样，使用场景也不太一样，使用方式那更不一样。而我觉得今天的难点在于第二张图，您来看一看我这第二张图，就是现在咱们可能很多大家伙儿出门用的，可能会背的带的用的这个东西，它是个啥呀到底？因为很多朋友刚才说恒温壶呗，啊保温杯呗，闷烧杯啊，都不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一看您认不认识啊。早上8:04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9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个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自然资源部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再来关注到跟出行相关的一组消息，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立水道公铁大桥9月30号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斜度卸拉桥。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的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今年的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9月30号，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
居民购房。

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陕西西安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程已经是近日全面完成了。二号坑的展厅呢，将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科考消息，关注到日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呢取得多项的重要进展。国际消息，关注到据美媒报道，受到油价高企的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的价格。今年的11月末传统假日的期间，美国境内航班的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是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我们再来关注到亚运会消息，9月30号，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娟夺得金牌。当地时间9月30号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半决赛当中，中国男足亚运队以1-2被韩国队逆转，遗憾无缘决赛。跳水项目收官日，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练俊杰夺得男子10米跳台金牌。至此呢，中国跳水队以10金4银2铜的佳绩再度实现金牌包揽，亚运会历史金牌总数达到100枚。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那么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将产生29金。再来关注到文娱消息，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48部提名作品，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获奖结果呢将于10月9号的颁奖典礼上揭晓。国庆假期期间，《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等超10部影片会上映。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准备进入到电影院观看一部影片的计划呢？10月1号早上的8:09，再次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我爱你中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

0: 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各位假期出行的第一天，再次问候大家，各位早安，假期愉快，我是思达。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跟身边省内消息有关的时政方面的消息啊。河北省户外运动发展森林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近日正式印发。行动计划当中提出呢，将户外运动产业打造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到2028年力争全省户外运动产业规模达2100亿元，冰雪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明两年呢，我省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这三大类别。那么其中呢，包括郎卓高速改扩建等高速公路项目12个，国道 G335 京冀界至 G112 段等国省干线项目一共是3个，还有京雄快线等轨道交通项目4个。再来关注到出行相关的消息。交通运输部介绍到，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呢，将是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雄安新区南河枢纽近日呢正式开放游船体验，迎来首批水上游客，标志着雄安启动区至白洋淀水上游览通道正式贯通。假期提醒跟您说，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省民政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加强火灾防范，确保国庆节日安全。再来看到民生消息，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出游消息来看到，正定龙兴寺大悲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圆满竣工，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石家庄草莓音乐节在9月25号、27号期间举办呢，目的地为石家庄的机票预订量是同比增长57%，酒店预订量也是同比大涨518%，在石家庄的景区门票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了6倍。另外看到，在9月25号到10月7号请三休十三双节周期内，咱河北唐山是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3。今年的中秋假期期间呢，唐山的河头老街进入到2026年的中秋节全国的热门景区的 top 3，中秋短途游热门县域目的地的 top 5有河北杭州淳安、湖州安吉，还有石家庄正定、秦皇岛昌黎和杭州桐庐。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首次联合推出山河之旅太行峡谷地质奇观线、寻根之旅根族古堡古建文脉线等6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这样的文旅新实践。

0: 假期出行跟您说一个小科普啊，咱们在外边就餐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拿开水啊烫烫餐具啊。但是就餐的时候咱们所使用的所谓这个开水啊，温度它往往比较低，再加上呢很多人冲烫餐具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在数秒或者是数十秒之间，达不到足够的时长。所以说就餐前用开水烫餐具这件事儿，它并不能达到有效的杀灭致病性的微生物效果啊。说到假期出行了，这国庆假期期间呀，家庭聚餐啊，走亲访友啊，免不了一场接着一场，是吧？咱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呢，哎，一瓶好酒那也是气氛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给大家伙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箱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妖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0: 夜烤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假期第一天早上出行的路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大家早上出门方便的情况下呢，不要忘了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当然如果大家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想要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消息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来实时了解。现在看到呢，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管控的是黄牌货车上道啊。还有呢，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目前是关闭的，京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北榛子镇站双向关闭，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秦滨高速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来了解高速路况啊。假期出行玩啊，不知道您这七天假期怎么安排的，准备要去哪儿呢？昨天看到一个消息说特别适合国庆假期去的这几个地方，为什么适合呢？说人少景美。首先说到的有贵州毕节，说国庆期间呢可以体验一下彝族特色大地指纹梯田音乐会，也可以前往阿西里西九寨坪啊，欣赏海拔最高的紫色花海和风车景观。还有呢，就是织金洞的亿万年熔岩的这样的一个地貌啊，也同样值得大家去一探究竟。还有说到一个地儿是云南的红河，说到这儿，这个金秋时节，元阳哈尼梯田稻浪翻涌，风光特别的壮阔。石坪种植这个稻黄蟹肥啊，也可以体验这个稻田里边抓螃蟹。还有就是建水古城青石路上烟火气儿浓，围炉烧豆腐撸串听着歌，节奏是又松弛又缓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黑龙江大兴安岭北极村啊，说国庆前后这个时候正值大兴安岭秋色最佳赏味季啊，还可以到北极村去找这个最北邮局最北银行这些标志性坐标，那去那儿打打卡啊，寄个明信片什么的，还是很有意义的啊。还有呢，就是山东潍坊，今年的9月30号起呢，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在世界风筝公园举办。青州古城也是免费对外开放啊，逛展览呀、吃煎包什么的都挺好的，还有潍坊肉火烧、朝天锅这些当地的美食啊，也是极具特色。还有就是山西朔州，包括海南陵水啊，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总结四个字儿，就是这些地儿啊，都是人美，人对人美，景也美啊，人也少。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这七天您是怎么安排的？那准备去哪儿啊？有朋友说了，哎呀，有那心啊，没有那个时间。那这七天呀、也放不全，甚至很多朋友现在呢还得坚守工作岗位，正奔着单位去呢。但是呢，您也可以抽出空来，抽个一天半天的，是吧？咱们调节调节，劳逸结合嘛。咱身边也有挺多的好去处的，比如说咱石家庄植物园啊，石家庄动物园啊。说目前呢，石家庄市植物园秋季花展，2026年的秋季花展已经开幕了啊，汇集到什么醉蝶花10余种的花卉，共计是10万余株啊。而且整体的花期呢会持续到10月的中下旬，后边呢过了11假期之后，如果抽个周六日周末的时间，你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咱石家庄动物园，国庆假期期间动物园里边呢一批动物新成员新生幼崽也会陆续亮相啊，暂别游客一个夏天的北极狼也恢复对外开放了，国庆假期大熊猫课堂也是照常开放的，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去啊。
早上的8:38，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当然，大家出行在路上，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月1号，十一黄金周，假期出行的第一天，早上的8:46，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思达，假期快。早上大家出行方便的情况下啊，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是奖品2选1啊，一个是这个黄金小码，还有一个就是超长蛋挞啊，任您选择，任您喜欢。您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看见一个网址链接，您就点进去之后啊，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两张图了。这两张图都是跟咱们假期出行啊，包括去住酒店啊，哎，有关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它对应的年代它不一样。

啊，第一张图呢比较古早一点，刚才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底下都评论留言了，说是以前小的时候啊，见过，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地方现在好像依然还在沿用着啊，但是它可能，稍微的更新换代了一点，有个什么电子显示屏啦，显示了个水温啦什么的啊，但是这第一张图啊，就是。更原始一点，反正我的印象当中对他有印象的就是在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在车厢那个接口处接热水就会用到它，而且包括小的时候上学啊，学校里边打水的地方，包括呢以前爸妈们单位食堂里，哎，都会用到它。通过我这么一个描述啊，大家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它那个颜色绿色的，包括那个样子，哇，直筒的，圆乎乎的，底下它还有两个那个水龙头，哎呦，我现在对它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水龙头吧，那个水的那个水流啊，大小你要控制不好，它容易它烫手，接不好了还能洒一身。还有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越到后头吧，它里边的那个容量它会越来越少啊，对吧，然后它开了之后那个水龙头的流不出水来之后怎么办呢，至少得两个人得把它抬起来，还得然后呢感觉到喝到后边总有股那种怪怪的那个味儿啊，印象真的好深呢。第二个图，今天的难点在于第二张图里边的这个东西，有很多朋友就乍一眼看，哎呀太简单了，这不就是保温杯吗，上面顶多还有一个是温控显示的一个屏，没有，不是保温杯。还有朋友说了，说那就是往里边是放那个什么燕窝银耳，直接一闷它就有那种效果，直接就出来还挺方便的，它也不是闷烧杯啊，它吧是现在更新换代的。我那天看见他之后，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了知道认识他，本来之前看到之后看那链接什么的还想买一个呢我也有这种感受，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东西确实不错，很方便，它这个整个这个个头它不是很大，揣包就能走，然后包括咱们现在住酒店呀，尤其是如果要是人家在带孩子什么的啊，哎，它挺实用的，住酒店之后您让它之后有个什么矿泉水瓶，您直接放上它马上出来就是热水了。哎呀，我这么一描述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啊，太明显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猜一猜，你尤其是第二张图您看您认识没有，您见过没有，您当时就是比如说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种草过呀，都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依然是两个奖品黄金小马和超长蛋挞，任您选择，您看您喜欢哪个，哎，只要在我们评论区下方留言就有机会接到我们主持人的幸运来电了。来听到王菲《如愿》。

0: 家伙猜着我们在假期出行可能会用到的这些东西物件的同时，不要忘了咱们在全家团圆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时节气氛饭桌上，哎呦，要是有一瓶好酒，那绝对是锦上添花，气氛担当。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给大家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0%，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去下单购买了。听着这一首一路生花，再次预祝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再见喽。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

0: 装4006658848。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

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

他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

0: 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

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

歌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千寻啼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白

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歌挂卷长明手。下着飘转沉塘楼，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

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

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

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并称苏心，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到10月7号请三休十三双节周期之内，河北唐山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第三。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唐山河头老街进入到2026年中秋节全国热门景区的 TOP3， 中秋短途游热门县域目的地 TOP5 为杭州淳安、湖州安吉、石家庄正定、秦皇岛昌黎以及杭州桐庐。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沥水道公路大桥9月30号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跨度斜拉桥。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48名提名作品，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获奖结果于10月9号的颁奖礼上揭晓。仅仅是期待假期就能减压，研究显示即使是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人们的整体压力，例如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焦虑，其效果甚至和长假度假是一样的。不仅如此，仅仅是期待放假，旅游就有减压的效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8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终于又放假了，那这个十一假期你要去看看跟日常生活的地方不一样的风景吗？常常会在九月十月感慨我们的国家之大，有的地方还37度的高温呢，有的地方已经下了厚厚的雪，而河北正是舒适度还不错的秋天。目前你所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14: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节日快乐，我是圆圆。刚才王菲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就像是日常走在路上随口哼出来的调子，唱的就是我们每天过的安稳的小日子里，是藏在骨子里那份踏实的热爱，还有对于祖国自然而然的惦记和自豪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放假本身就是值得庆祝的事儿了，杨丞琳的这首《庆祝》洋溢着属于青春的快乐，整首歌曲明媚开朗，听起来感受到是像吃到了一颗刚拆开的水果硬糖一样的欢快感。那这个假期你会跟老友们见面聊天吗？也许就像是这首歌曲里面唱到的，后来的我们都有了彼此想象不到的变化，但是聚在一起依旧欢声笑语，这些就是普通日子里面的小开心小幸福。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1: 4 3 2

如果有人问你，你快乐吗？你此刻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庾澄庆的这首《快乐颂》就是从这句提问开始的。他给出的答案是：我很快乐，以及快乐的原因有觉得自己很重要、爱一个人等等。这首歌唱得很热闹，就像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日常。放假了哈，可能大部分人的状态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下面这首歌的歌名。来听路虎的这句：我想干啥就干啥。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这首歌送给一切相逢和告别，把遗憾交给时间，时间会冲淡情绪的潮涌，遗憾终会释然，此刻拥有就是圆满。特别推荐理由，克制却浓烈，陆先森乐队，南北。
8: 哈雷，可思绪还在纷飞，不睡就等待下一个天黑，倒退回忆里一场雨水，想念总在黑暗夜里起飞。

0: 14:32，这里是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国庆假期到了，家庭聚会、走亲访友，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是气氛担当。那有什么好酒推荐吗？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

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肌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淑桦的这首《笑红尘》，开口一句红尘多可笑，没有半点装出来的潇洒，是过来人把烦心事揉碎了摊开说的松弛，不用揪着谁的执念不放，也不用硬撑着跟谁解释自己，风来了就吹，花谢了也不遗憾，爱谁谁的自在劲儿，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总纠结过去的人和事儿，就能更开心的过好当下，比什么都强。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在听这首郑少秋的《笑看风云》的时候，你会想起哪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呢？小时候听可能只觉得这首歌旋律优美，多年之后再听才会懂得，哪怕天大的烦心事儿，也总要一边想办法去解决，一边尝试着一笑就翻篇儿。你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评点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碎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0下5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
4: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

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

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

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期间，国内经济舱含税平均票价是929.7元，较2025年的同期上涨11.2%。国务院办公厅呢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近日，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您来参加。不管您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小伙伴组队来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您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这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每一个遇见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10月1号国庆小长假，今天第一天，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节目啊！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假期出行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都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另外呢，如果大家伙儿在出行的路上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来实时了解。现在看到咱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藁城兴华路站安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北京方向呢是只允许七座以下小车上道，其他站口双向关闭。黄石高速、青银高速、金石高速目前也是双向关闭。横溪高速赵县沙河店还有赵县南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袁氏站双向关闭，绕城高速鹿泉站双向关闭，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哎，大家伙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跟节目来进行随时的实时互动啊。现在看到我们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非常好走。不知道这个十一假期这几天，大家伙您都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呀？啊，或者是说，没有出行计划，上班算计划吗？哎，真的啊，昨天我看到说朱广权顺口溜演我的国庆假期状态，还有国庆假期都有什么呀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朱广权老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国庆假期有七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说不出门就不出门的白天，说不睡就不睡的夜晚，还有说堵就堵的旅行。还有景区里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山秀秀水清清，人也多得数不清。视频不知道您看到没有啊，很多朋友转发呀，哎呦，说太有意思了，这说的就不是我吗？还有人说了，看到热搜说国庆假期最真实的四种状态，哎，国庆长假众生相里，全网最真实的四类人莫过于什么呀？旅游打卡族、宅家躺平族、婚礼赶场族和坚守岗位族，就这么几大类，几乎每个人都能对号入座。而这背后呢，还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假期小情绪。有这么几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向外奔赴的旅游打卡族们，一方面呢硬核出行，提前大半个月就开始抢票订宿啊，做满攻略，哪怕高速上堵几个小时的车，景区呢排队大半天啊，也要在人山人海当中完成自己的年度出游 KPI。 哦，对对对，还得发圈配文，累但值得。还有一部分就是错峰的聪明人们，说部分游客呢专挑小众县城或者是冷门古村落，主动避开这个人流高峰，用更松弛的节奏换取不用排队的度假体验。

放空型的，就是手机呢设置了免打扰，旅游线路呢就是卧室客厅。他们这波人的运动量呢就是手机左滑一下右滑一下，最远的出门距离呢就是下楼取个外卖了。还有就是一部分朋友就是越级哲学这一块啊，说与其花钱在景区受罪，不如把预算花在沙发靠垫水果零食上，不用化妆赶路啊，不用应付社交，彻底回血才是真正的休息。还有呢就是身不由己的被迫营业族们，被迫营业都干嘛去啊？婚礼赶场，国庆是婚礼旺季啊，有人长假收了五份请柬，不是在喝喜酒，就是在去喝喜酒的路上，随礼随到，钱包见底。还有呢，就是在岗加班。部分打工人说电脑不离身呢，在景区长椅或者是家庭聚餐桌旁边是随时打开自己的那个方案去改。还有医护、民警、环卫这些一线工作人员需要全程坚守自己的岗位来维持我们大家伙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啊，在这里应该要有掌声。再次向我们今天依然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的所有朋友们致以崇敬的敬礼。大伙儿都是闪闪发光的人啊！说到这儿了，我昨天其实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有人这个发文总结了，说是啊，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到7号将出现6批人，第一批是结婚的，第二批是和心爱的人出去旅游的，第三批是躺床上睡觉的，第四批是没有假期继续工作的，第五批是回家扒玉米的，第六批是随份子参加婚礼的。今天国庆假期第一天，您属于哪一批啊？这个国庆假期大家伙打算怎么过呢？来说一说今天假期第一天您的状态是什么样，您都干啥了，是去上班了，还是给自己放松喘气了，还是今天算是一个休整吧，明天开始自己的假期呢，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第一天是的，假期出行的第一天，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您现在在哪儿正在收听节目呢？今天假期第一天，您是怎么过的呢？哎，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你看，漫漫人生路说了，思达一个人主持的时候还是挺文静的。首先我也不能老随时那么的欢脱，其次呢，我这一个人要是还那么疯癫的话，那我多少有点毛病了。天小菜说，早上好像也是思达上节目吧，辛苦辛苦啊。不辛苦不辛苦，有很多比我还辛苦的朋友们依然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啊，再次问候各位假期愉快啊。像真的跟我这在微信后台聊天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你们今天怎么过的呀？我随时恭候啊，朋友们。哎呀，国庆假期啊，真的也是免不了家庭聚餐呀，是吧？走亲访友的串串门啊。但是呢，跟这个大家伙在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咱们相聚推杯换盏的时候，哎，还是得有瓶好酒啊，来烘托我们这个节日的氛围。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来听一听他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箱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

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八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鳗，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

0: 3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7: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9: 音乐 ，Let's go，Let's
8: go。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的晚上1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大家现在呢，此时此刻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看到这一组的声母。没错，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看声母猜歌词。这组声母别看字儿有点多啊，但是第一行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气口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不难吧。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我现在给您来念一下，您听一听，看看能不能一下就猜出来这是哪首歌对应的哪句歌词啊。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可以唱出来了，然后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第一行啊，第一行头两个声母是特西，然后喘口气儿，特西，西七一西啊，特西西七一七一西啊，特西西七一西啊。其实第一行里边就包含了这一首歌的歌名了。第二行是的诗七乐乌西兹吃一摸，的诗七乐乌西兹吃一摸。两行足够，其实我觉得第一行就可以了。这首歌呢来提示一下大家啊，他前两年因为群星们演唱再一次把这首歌唱火了，而且这首歌整体的这种歌曲的基调氛围啊，非常的热烈热情，然后呢很积极很阳光很向上很正能量，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就四个字，然后暗藏在这第一句里面，特西西七一西啊。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发语音啦，唱过来了。

一首悠长的歌曲，悠长假期都已经播放完了。我看有谁猜出来了呀？刚才那首歌，大家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看到一组声母啊，一组声母对应的是哪句歌？啊，知道朋友的就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了啊。刚刚跟他说了，这首歌非常的有那种节日的氛围。团结、积极向上、热情蓬勃昂扬，来听一听啊！我这么说吧，这么说吧，有很多朋友回复猜歌，但是没有发语音呢。有很少，来听一听啊，听一听 Wendy， 听听他的歌声。

0: 何时，我去歌唱了梦中家乡在。
1: 很棒哎，很棒啊，温迪很棒，尤其是主唱这位女生，我隐约听着是不是还有个男生在跟着一起唱啊？哎，真的，如果大家伙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听节目，比如说在开车在路上，在车上，这车里边有很多朋友一起啊，这首歌真的建议大家能够一起来合唱，哇，那才有这种氛围啊，很棒很棒，再次给一下掌声，温迪记住你了。然后我们再来听听老朋友戴风之。

0: 心在。
1: Perfect， 这个必须得来段这掌声，太好了 ，IX。我们的老朋友 IX 也是实力唱将啊，他刚才说完蛋了，今天猜不出来。哇哦，你也有今天。竟然有难到你的歌哎，因为一般我们的节目里面出这个看圣母猜歌词猜歌词啊，这个活动就是游戏什么的，IX 一般都非常的快，马上就答出来。今天怎么了呢？好了 ，IX 公布答案了，就是《相亲相爱》这首歌啊。如果你要还想唱的话，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包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朋友们啊。想唱的话，继续发语音喽。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8: 假期出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这两天天气很晴，但是到了明天夜间到3号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了，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呐。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假期出行哈，我们不只要关心自己所在城市的这个天气情况，还要关心一下咱们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城市的天气情况啊。具体来了解，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天，10到24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3到4级。

0: 今天看到一个健康热搜词条，说近视的人假期就要多出门玩，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呢，会促进我们的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然后延缓眼轴的增长，有助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那么为了保护视力呢，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是越长越好，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会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咱们各安排一个小时，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玩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汪苏泷，这首《向晴天》《向雨天》。
1: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

0: 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刚才还有朋友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在实时的来问着高速的情况啊。如果大家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呢，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回复路况两个字来实时了解。现在看到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啊，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而且北京方向呢是只允许七座以下小车上道，其他站口也是双向关闭。黄石高速、青银高速、京石高速是双向关闭的，横溪高速、赵县沙河店还有赵县南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元氏站是双向关闭的。绕城高速方面呢，看到的是鹿泉站双向关闭，辖区的其他站口目前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啊。再次来提示各位朋友们，开车在高速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咱们呢都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咱回家啊。当然假期的这几天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依然坚守在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大家可以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互动留言，说一说这几天您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呀。国庆假期呢，如果大家不出远门，或者说出远门呢也是为了奔赴一场这个相聚嘛，家庭聚餐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啊，串串门啊，那都是免不了的。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啊，还少不了的就是一瓶好酒啊，那也是气氛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推荐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0%，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平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辅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庆假期，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全新提升的河北梆子钟馗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河北省歌舞剧院携舞剧严振清赴北京、杭州两地演出。近日，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呢是取得了新的突破，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的24小时。国家邮政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说啊，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一就是尽量的选室外，二合理的安排我们的日程。出门旅游呢，不要把日程安排的太满，留出一定的空闲时间，咱们调整一下身心。三呢，就是实现真正的心理脱离，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全身心的投入，该放松的时候呢就尽情的享受假期，从精神上摆脱束缚，沉浸在休闲时光当中。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来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闪光这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可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咱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是零下5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0。

0: 三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假期第一天，出行路上，傍晚的18: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在哪儿收听节目呢？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另外提示大家，如果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消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来实时了解。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全程的跟我们节目互动参与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怎么安排的，怎么打算呢？这几天你有没有出去玩呢？说到出去玩啊，说到了这个，看有一个报道，11黄金周的旅游旺季来了嘛，说现在啊发现旅行社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多位中小旅行社从业者直言，哎，旅行社挣不着钱了。哎，旅行社挣不着钱了，但不代表旅游市场不火。您看一组数据显示，说这个文化和旅游部8月份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咱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达到了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5.4%呢。而且同时呢，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市场洞察报告也显示说，国内传统团队游基本盘持续萎缩，北京传统国内团队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是下滑20%到30%，这个客单价呢同比也是下降20%，多数的传统旅行社组团接待人数啊，包括营收啊，利润呀，也是有一个持续下降。究其背后的原因，不是说大家伙不爱出去玩了，反倒是因为大家伙越来越会旅游了。最近呢，看到有网友发帖啊，说：“哎呦，我有一个超绝的提高旅游体验的好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合当地特色和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来设计更多的体验类的项目。”这样做它有两个好处啊，你想，一方面呢是能够让我们很容易的就沉浸在当下，迅速的进入到和日常不同的一种节奏状态里；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们一定是会成为我们记忆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足以让我们对于这一段旅游记忆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种记忆呢是很容易被记录下来的，不管是在大脑里面，还是在相机里面，还是在文字里面啊。比如说您要是喜欢喝咖啡，去云南的时候你就找那种手冲客，或者是和鲜花有关的活动体验体验。而如果您喜欢平时徒步，是吧，那咱就去那种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咱去爬爬山什么的。再者了，就是喜欢陶瓷或者做手工，咱就去相关的城市去做类似的活动，诸如此类的吧。如果您要是喜欢历史啊，地理啦什么的，咱就去一些历史文化城市名城，咱专门请一些导游来给咱们详细的讲解讲解。好，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怎么设计的话，咱也可以选择可带走体验，比如说做个什么非遗扎染布啦，做个陶器啦，等等等等都行。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呀有共鸣，就评论留言呢。喵盒子这位网友说呢，我就特别喜欢体验类旅行，在新疆伊犁的时候去了一个经常办婚礼的饭店啊，围观了本地人载歌载舞的办婚礼，还去自己去选布找裁缝做衣服，七星街也

说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风中定律，就是关于一段旅行的感受可能会被体验最强烈的时刻和结束的时刻去决定，所以我们要给每一段旅程去安排一个特别好的结尾，不要最后留有遗憾，然后让自己精疲力尽，回过头去想想说，哎呦，我这个假期歇的我啥也没干，我感觉什么都没干还挺累，这样的体验感就不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如果要出去玩，您是愿意找旅行社还是愿意自由行呢？来说一说让您特别难忘的一段美好旅行记忆吧。来听到郭靖的这首《拥抱你的微笑》。

刚刚呢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那首歌是郭靖的拥抱你的微笑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歌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或者是说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受吧，就是在假期或者说在特定的某一个场景下，或者是很贴合我们的那种放松的心情，就这些歌就是出来，然后呢

0: 让你感觉到很放松，很轻宁，或者是就唱进了你的心里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在假期出行的路上，你开车在路上，就哪怕不是说出去玩，哪怕就是放学接孩子是吧，路上回家路上，或者说下班回家路上，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您都愿意听什么歌啊？你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舒服，很自在那种感觉，哪首歌会让你带给你这种感受，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然后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放一放。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哎呦，快乐的轻松的日子就是感觉让你觉得转瞬即逝，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是吧。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关于出去玩您呢什么习惯，您是习惯去愿意找个旅行社报个团，您觉得说哎我省心是吧，我踏实，给我安排好了吃啊住呀的行程啊，今儿去哪玩啊，明天去哪玩啊，我就跟着走就行了。还是您愿意自由行，特别愿意自己去做一个行程规划，我这趟行程我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自己说了算，掌控型的那种。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让您特别难忘的一段美好的旅行记忆啊。当然啦，假期的时候呢，除了出门玩，也有可能会跟亲朋好友啊，去见面呀，家庭聚餐聚会呀，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呢，必少不了一款好酒。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0%，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24块，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欢迎回来，假期的第一天晚上的18:22，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车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现在大家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刚刚给大家更新的这一组声母啊，看声母猜歌词，知道是哪几句歌哪首歌的朋友就可以发语音唱出来了啊，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哎呀，这首歌简直了，我觉得都不用提示，非常之简单，一眼大家都能看出来的，而且真的就是非常契合今天这个主题，近期这七天的主题。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今天如果不放这歌大家伙不唱都说不过去的。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啊，各位实力唱将们。大家如果不方便回复的情况下，我来给您念念啊。第一行，乌西喝七，呢诗乌得鸡啊。第二行，乌西喝七，乌乌呢兹喝。第三行，乌呢喝喝，乌乌呢之佛。最后一行，呢得摸兹，波乌诗摸。歌之一，找到规律啊！前面两句有一样的字儿，就是乌西喝七，太简单了。虽然说这首歌曲也很好猜啊，但是我认为不太好唱，所以呢，大家要是想把它唱好的话，一定要唱出气势。唱出气势。哎，刚才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在互动留言着啊，我来念念留言，大家伙呢猜着歌发发语音啊，等等你们。说到就是出去玩，愿意找旅行社还是愿意自由行，说说让你难忘的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是吧，旅行经历。刚才有朋友呢留言呢说我喜欢自驾游，就是喜欢那种走到哪儿就是算到哪儿那种，哎呀自己觉得很松弛，不敢的话啊就喜欢那种感觉。还有呢杨柳说了，说徒步骑马逛菜市场和当地人交往，请讲解搞采摘都是我出门旅游身体力行的。比如说去年去伊犁嘛，每个草原都骑个马，去哈萨克牧民家玩，然后呢去草原摘野草莓，骑马呢去山顶看日落，在这个当地就骑3个小时的马，去亲手去摸摸雪山上的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美好回忆。还有笑笑说了，我跟女儿出去玩，我就会给她做城市的相关的一个妆造拍照啊，比如说去内蒙古就拍那个蒙古服的照片，去洛阳就是大唐风啊，去贵州呢就穿苗服啊，花钱不多，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也很有意义啊。哎，大家伙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的留言互动啊。行了，给大家足够的时间了，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语音了。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的唱吧，好不好？来听一听这个，看看这位朋友叫岁岁平安。
1: 哎，
0: 好，唱真好，听这声音是不是在路上呢？哎。如果哎，也是提示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正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呢，大家伙儿就是把这个车载蓝牙链接先断开一下，要不然听不太清楚大家的唱啊。再来听戴风之。
1: 五星

长成这样，那还说啥了？鼓掌吧，就。还变调唱了呢啊，这就是实力的体现。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位实力唱将 IX。

那还说啥了，这首歌也要必须鼓掌。虽然答错题了，但是呢冲这首歌唱组合啊、鼓掌。感谢董董的献唱，唱的也非常好啊，再来听 7

0: 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1: 也很棒啊，真的大家都好会唱，而且我觉得深情满满。哇，再来听一下非常阿顾，我记得阿顾也很会唱哎。

真棒！我今天呢，就是特别想给大家来手动鼓掌啊！我每一位朋友唱的都很好，再来听焦林。

真棒，听到娇琳的这个歌声，真的我觉得热血澎湃，为所有的朋友都欢呼，然后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而骄傲。来听到孙楠的这一首《红旗飘飘》。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

0: 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看得见。
8: 11假期第一天，哎，大家出行的路上呢，如果您有实时的想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可以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消息，回复路况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如果遇到一些堵车的路段呢，也欢迎您随时的来跟我们播报您那里的路况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头条看得见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跟假期出行有关的一组消息啊。假期出行嘛，确实是可能避免不了人多啊，车多呀，堵在路上啊，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非常感兴趣，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啊，真的前方一切正常，没有说什么事故或者干嘛，怎么还是堵车呢？大家心生疑问，是吧？这种现象叫幽灵堵车，就是在路上啊，比如说前面某个司机突然变道，突然刹车，短暂减速，然后导致到后面的这种压车的情况，这种时候就出现了叫幽灵堵车的现象啊。那大伙儿认为，哎呀，堵车在路上的时候到底都能干些什么？有这么几个关键字儿，给大家一一来解析，叫吃、拍、玩、睡、看。吃呢，就是肯定很多朋友在这个上车之前就提前的备好了足够的零食，是吧？边吃边聊天。拍呢，就是下载各种的自拍软件啊，边自拍边拍风景，顺便的再发个在路上这样的朋友圈，出发啦啊。还有呢，就是玩啊，一些肯定玩手机那是免不了的啊，单机游戏什么的，或者是说这个 Switch 啊也带身上。还有就是睡呗，是吧？坐车睡觉三件套，耳机、颈枕和眼罩啊，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就是提前下载好几部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咱就在路上就看呗，反正都已经堵在路上了，大家伙也都堵着呢，咱就堵车别堵心啊。还有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做旅行攻略的时候呢，就在分泌多巴胺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啊，期待假期带来的这种幸福感提升可持续约8周的时间，而度假结束之后呢，快乐感是2周之内就会回落啊，这就背后就是预期效应在起作用。多巴胺呢，主要编码的是对于未来奖赏的一种期待感。那期待的时候呢，大脑腹侧被盖区和复隔核释放出来这个多巴胺的水平，甚至是高于目标达成的时候。所以就是做攻略，我们去查目的地的天气，甚至是我们收拾行李的那天晚上，大脑就已经在提前开始快乐了。还有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特种兵式的旅游最伤膝盖了，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游最多的景点就被很多人称为叫特种兵式旅游嘛。但是日行3万步呢，属于是突发式暴走，我们的腿部的肌肉长时间会有一种高负荷，那么疲劳感之后肌肉力量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的筋膜承受更大的一种冲击力，就容易导致半月板损伤、足底筋膜炎、肌肉拉伤。

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长时间负重呢，还可能会引发腰肌劳损，所以要想减少损伤，咱的这个步幅啊，走的这个步幅千万别太大了，小步幅能够降低这个落地的冲击。还有就是呼吸和步伐一定要保持相应的一种规律性的节奏啊，穿宽松合脚舒服的运动鞋，还有就是行走和休息咱们交替着来，回到住处呢，咱们用热水啊，泡泡脚啊，按摩啊，还有就是带足喝水，就是水量也要足够啊，少量多次的去补充喝水这事儿。还有就是如果膝盖脚感觉疼了，咱就不要咬牙坚持，及时的休息，让自己赶紧放松下来。大家伙儿，这个十一假期今天第一天已经就这样过去了啊！未来呢还有六天的时间，这个十一假期您是怎么打算的？怎么安排的呢？哎，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留言互动说一说吧。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也挺应景，很欢快。庄东如，一个赞就去环游世界。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

0: 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身，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身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身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出行路上晚上到了18点50分了。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国庆假期这几天呢，大家可能会少不了走亲访友，是吧？家庭聚餐，团圆的饭桌上呢，少不了好酒，那是气氛担当。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后里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1斤装，1箱4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后里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4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2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 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八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8:55，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听着这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再次预祝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拜拜喽。

0: 家人里。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省民政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加强火灾防范，确保国庆节日安全。十月份起，一大批新规将会施行。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于十月一号起施行，新版再生将至。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

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

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油井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

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

0: 久。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

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

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

运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极冬的情景。

0: 杜甫那句一别新桥夜，三移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东指，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连四季。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

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

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

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

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

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

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期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

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0: 吼！
1: 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

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镜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

0: 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

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做，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严

挤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来陪伴着大家。那么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早上出发的路上，在收听节目的时间的同时，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跟我们留言互动，也来关注一下吧。假期第二天的天气感觉怎么样的？今天早上一出门啊，感觉真的挺冷的，甚至有一种想让人套上秋裤的感觉了，因为这一波寒潮确实是来势汹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寒潮来袭。今天夜间到三号呢，张家口还有承德、唐山、秦皇岛伴随着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出现，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邢台南部还有邯郸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晴。

在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呢？或者说您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呢？也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哈。那么我们的早安奶茶在假期也每天继续来为大家进行有奖的互动打卡以及奖品的赠送。那么我们早安奶茶的奖品呢，依旧是二选一，一个呢是黄金小马，还有一个呢是这段时间还挺火的哈，备受关注的那个超长的蛋挞，也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您，您只需要来去留言答题就行了。那么怎么参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啊，其实就是两张图片，然后呢来去猜一猜。我们的这个主题依旧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这两张图片呢，一新一旧啊，这个是关于什么主题的呢？今天啊，咱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卫生间，蛮小众的一个主题啊，关于卫生间的主题的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出现在卫生间里，第二样东西也出现在卫生间里，只不过呢，第一样东西是出现在了几十年前，出现在了70、80、90后小的时候的卫生间里，第二样东西是已经出现在了现代家庭的很多家庭的淋浴间卫生间。所以请您来猜一猜，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啊，也算是一件老古董了，现在你很少在一些地方能看到这个东西了，但是在以前那没这个东西那是万万不行的啊。它的这个造型包括它的一些细节是吧，旁边还有一根绳子，我感觉现在只要带绳子的东西反正都挺复古的。关于它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吗？您是在哪一年什么时候多大的时候用过它呢？您还记得它的使用的原理吗？那第二样东西呢，看着就比较时尚一些了啊，比较抽象一些了。第二样东西它那么多的按键，而且做的非常有工业艺术品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它使用的场景是非常日常化的，可能每天我们都需要用到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一新一旧，一个是原来的老物件，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比较具有现代工业设计的这么一个东西，都是在卫生间这个场域这个场景当中会出现的，曾经和现在。尤其是欢迎您可以来去根据第一张图片怀念一下过去有什么样的回忆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根据我们的提示来去留言答题赢奖品吧。7:04，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5月呢，公安部指挥部署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了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了一个盘踞粤港两地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余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的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陈邦勋介绍，去年呢，我国肉类产量首次突破了1亿吨，人均占有量达到了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呢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呢，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9月30号，也就是在假期到来的前一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还有邮储银行发布了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6家国有大行那么均表示，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吉祥。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呢，全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这也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了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文体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那截止到昨天中午已经突破了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的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中网女单首轮，郑钦文呢是激战三盘，力克对手，收获了他的开门红。那么下一轮，郑钦文将会迎战赛会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2026年亚运会跳水比赛在昨天全部结束，中国队呢收获了10金4银2铜，圆满收官。而值得一提的是，跳水梦之队第14次包揽了亚运的金牌。正值假期，好，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一些消息。国庆假期呢，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了，长线游在升温。国内方面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近日呢，全国多地景区发布了售罄的通知，比如说江西滕王阁旅游区发布了公告，10月2号，也就是今天线上门票预约已约满，并且呢将采取限流措施。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预约小程序显示，10月1号到10月6号呢都已经显示约满，无法进行参观预约了。三清堆博物馆服务号的门票预约显示10月1号到10月6号参观门票也均已售罄。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当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另外呢，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本轮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这是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天的假日当中，早安心语要为您送上的是好好休息，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到了休息日，到了假期，是不是也总想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的？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啊，哪怕是休息也没有虚度光阴。其实好好休息就是一种能力，休息并不意味着懒惰或者逃避，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也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精力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

0: 天还剩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Morning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国庆假期第二天早上的7: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安各位，我是麦迪。今天早上呢，很多朋友依旧啊是延续了我们的习惯，哪怕是放假起的还挺早的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了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来去进行了答题留言。这也是我们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互动游戏，我们来猜老物件和猜新式的一些产品，来去对比两代人的童年，甚至是几代人的童年，回顾匆匆时光啊。然后呢，今天只要答题，依旧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特别火的我们的这个超长蛋挞，来作为礼物送给各位。今天呢，我们要猜到的东西主题其实是和卫生间有关的，这两样东西是出现在了卫生间里。第一张图片呢，那一看，你看它这个构造就感觉特别古早，这个东西真的得有几十年了。我觉得现在00后啊，别说00后，我觉得05后、00后，甚至95后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是特别老式的一个卫生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没有它的话说，你这个卫生间你这厕所上不成。那第二张图片呢，就看着比较有这种现代工艺的感觉了啊，也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使用它的频次会比冬天要高很多，哎，而且它也很美观。来吧，我们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和互动啊。来看到尾号是7173，说又来打卡了。第一张呢是早事儿的，以前呢这种箱子啊，它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用来储水的啊，存水的。说以前呢农村都一直没有这个东西，那是早以前的时候住城里楼房才会有这些东西。那第二张呢就是比较现代的啊，洗澡的工具了。还有人说了，说哎呀，我印象太深刻了，说我原来我姥姥姥爷家就有第一样东西，说小时候记得呢，这个自己个儿矮，然后我姥爷呢就专门怕我够不着他，就帮我把那个绳啊又接的长了一点，这样的话呢小小的我也可以伸手拉那个绳子啊，在上厕所的时候是吧，那个绳子一拉，然后呢小孩就特别喜欢那个流水的声音。有时候经常拉拉那里边水没了，水没之后呢你还得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之后呢才能继续看到里面有水能够流出来，非常形象啊。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个都是啊，这个东西当年啊你别看它挺复古的，那只有城里才有这种东西，说以前啊在村里面都还家里没有这个东西呢。说我还记得这个电视剧《父母爱情》里面，德华去他哥家，德华从农村去他城里的哥哥家住，看到这玩意儿不会用，这东西还是他哥哥教他怎么用的。欢迎大家可以共同来回忆啊，匆匆岁月当年的那些事儿。当年您是在什么年代见过这东西呢？您还记得使用它的一些场景和故事吗？相关的，欢迎您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答题赢奖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等待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河北省户外运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近日正式引发。计划提出到2028年力争全省户外运动产业规模达到2100亿元，冰雪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最近呢，中央网信办印发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了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那么从昨天开始啊，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再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9月29号夜间，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北三环130米的钢横拱精准设立合龙，作为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同类型结构当中跨度最大的桥梁，本次合龙呢也是攻克了城区施工难题，为项目后续的架梁施工奠定了建设基础，也助力石雄铁路早日通车。衡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发布了对于衡水市奥体中心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10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半，在衡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衡水老白干古法之夜群星演唱会，期间呢会对衡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说到交通了，那么今明两年呢，我省将会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这三大类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有关消息吧。山西、北京、河北、河南4省市文旅部门首次联合推出了山河之旅太行山峡谷地质奇观线，还有寻根之旅根祖古堡古建文脉线等6大跨省精品旅游线路，正式开启了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景三休十三双节周期之内呢，河北唐山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排名第3位。雄安新区南河枢纽近日正式开放游船体验，迎来了首批水上游客，那也标志着雄安新区至白洋淀水上游览通道正式贯通。正定龙兴寺的大碑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圆满竣工，昨天正式对外开放了。说到了出去玩了，今天这天气明显感觉冷飕飕的，寒潮来袭，这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出门感觉恨不得要套上秋裤了，所以这两天出门玩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别冻感冒了。那么最近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了，天气转冷，假期出去玩一早一晚的加件外套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件应劲儿的，特别适合您出游穿的，特别好看，很特酷的，很经典的冲锋衣。接下来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各位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面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

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七八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块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块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7:3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那么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了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主题呢，这是跟卫生间啊有关系的两样东西。这怎么听猜卫生间呢？这什么东西呢？卫生间里有什么东西好猜的呢？哎，您可以看看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两张图片，尤其是图一当中这东西，您见过吗？您小时候用过吗？您还记得这东西怎么用，它是干嘛的吗？我说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东西以前在农村都没有，这都是当时住城里楼房的家里面才有这东西呢，几十年前。尾号是18121这位朋友，他说了，第一个我们小时候用过啊，这是这个用来能冲水，说这个呢，有一个绳，那绳一拉，这水就流下来了，然后呢，你松手，水慢慢就上满了，上满之后呢，就自己就停了啊。说第二个呢是比较现代的这个洗澡的控制器啊。而且还有四个功能，分别把那四个键上面，因为第二个图片其实它就像一个钢琴键一样，哎，它是设计的这个人家设计的思路吧，按钢琴按键一样，有这种比较精致的现代化的工业设计感，设计出了那么几个按钮，分别是负责的不同的功能。还有朋友说了，哎，这个我可不陌生，说我们家是做水暖的啊，第一个东西我非常熟，尤其是在当年那个年代。说第二个呢，每天都会看见它，说我们家现在就在卖第二样东西。说我记得第一样东西呢，这个水箱啊，这是个水箱啊，90年代的时候用的，是那种瓷的。第二个呢，现在就是卖的挺火的东西，而且是恒温的，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不用你每次都要去自己去调。按一下就能用了。刚才我看还有朋友，我找不到他留言了啊。他说特别有意思，说那个中秋节的这个国庆假期快乐，主持人说第一样东西呢，我们老家里面现在都还有，里面布满了蜘蛛网，现在很少回老家了，这个东西呢就一直挂在那儿。然后呢有一次我回去拉他那个绳，结果发现年代太久远了，好多年不用，那绳竟然都有点碎了，就使劲一拉的话，那绳甚至都要脱落下来了，然后里面布满了蜘蛛网，里面的水也都已经干掉了啊。但是一看到它就能够想起小时候当时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家里面的快乐生活，点点滴滴。所以你看老物件其实它存在的意义并不是说它还有多好用，而是说你很舍不得它能够帮你去衔接的那些珍贵的过去和过往。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去留言互动，答题赢黄金小马。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回听一下吧，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1: 好啊，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刚留的，你就那什么了，给我打电话了。
2: 那是啊，
1: 谢谢谢谢，我留过好多次了，后来有时间了就留一次。今天呢，我说看能不能中吧，半月看能不能中一次奖。弄了这个计时以后，就有时间了就参与。这节目也得十几年了。
2: 您是哪里人？
1: 晋州的。
2: 您贵姓？
1: 姓李。
2: 我看到您的那个愿望是想要黄金小马是吧？
1: 对对对，我女儿再过半月就生日了，
2: 所以
1: 我想送她个礼物，送她个黄金小马。
2: 闺女多大了？
1: 今年14了，刚上初一，他现在住宿。
2: 哦，年纪挺小就住宿了。
1: 对，
2: 那中奖了，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吗？通过广播，
1: 有点激动啊，不知道说什么呢，在学校好好学习吧，身体最重要了，照顾好自己，跟同学们把关系搞好就行了。
2: 你担心他吗？
1: 还行吧。
2: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很有意思啊，说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想中黄金小马送给她，说麦迪交给你了，等你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
1: 对对对，我的有时候没想到今天就中了。
2: 今天你的电话这么一次接通了就。对，你喜欢猜老物件吗？
1: 喜欢老物件了，或者是那个就说以前的东西吧，都挺喜欢猜的。
2: 你给我们提个建议吧，我们现在征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生活当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
1: 哎呀，我有时候回老家，我想给你们拍个东西，还没顾着拍了。如果回去了，我给你们拍一个，看让他们猜猜。
2: 你快说那是干啥用的？你先给一些线索。
1: 那个。

0: 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7:4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关于这个假期呢，我们也来刷新几条热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呢，避开了热门景区人潮的奔现游强势出圈。各大出行的平台显示呢，现域游热度现在是大幅攀升。比如说美团吧，数据表示中秋国庆现域的民宿常住订单同比显著增长，像四川的九寨沟县、新疆的布尔津县，民宿预订量暴涨281%。婺源、南澳等特色的县域预订量也是接近60%的增长率。游客县城的县域平均游玩时长也同比增加了3.2天啊，大家都去县城去玩了。因为什么呢？叠加全国现在立体交通网络的完善，交通便利，县城文旅配套升级，如今黄金周假期，县域深度游已然成为国庆出游的主流趋势。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吧。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这个国庆假期也推出了超长待机模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在这个假期期间呢，该景区开启了早九晚十的超长运营，10月2号到5号全天演出超100场，同时也开通了北京往返专属直通车，极大便利了周边的游客出行。为了烘托国庆的氛围呢，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每日开园时， 20位扮相精致的宝玉演员迎宾入城。日间呢，还有古装角色巡游互动，闭园时数百名演员还会集体送客合影，仪式感满满。那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剧目最丰富的戏剧文旅目的地，廊坊戏剧幻城拥有55部戏剧，超过1500分钟的演出内容。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庆佳节，不少新人呢也会选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定格爱情，多地婚姻登记处也特意开启了延时服务。南京、深圳、济南、成都等全国多个城市的民政部门推出了便民举措，10月1号当天开放婚姻登记业务。部分城市呢也是简化办理流程，不需要户口本就可以办理，线上预约满额那也可以现场排队办理。

0: 浪漫的歌曲来自于金志文，我们结婚吧。7:5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假期第二天的快乐出发。这个国庆假期您要参加几场婚礼呢？幸福的日子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呢，跟大家共同来去关注到，在这个国庆假期要出门的话呢，确实啊，您甭管是出去旅游也好，还是说出门要去这个跟朋友聚会，参加聚会，你会感觉到的是这个天气跟的跟十一假期之前是不一样了，两重天啊，气温嗖的一下就降下来了。可能前两天的时候最高温还有30度，但是这两天白天最高温也不过20度出头，温度降低了，我们要去注意啊，着装方面要去进行保暖，别感冒了。秋天的感觉越来越凉，然后假期出去一早一晚要加件外套。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件硬劲儿的，特别适合出去，尤其是出游穿的冲锋衣。那么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您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面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

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